0: ᱪᱚᱞᱞᱤᱥ ᱵᱚᱪᱷᱚ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ᱟᱪᱟᱠᱟᱹᱪᱤ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ᱥ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ᱚᱞ ᱠᱚ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ᱧᱮᱞᱧᱟᱢᱟ, ᱥᱩᱭ ᱨᱮ ᱥᱩᱛᱟᱹᱢ ᱠᱚ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ᱭ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ᱨᱳᱜᱽ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ᱵᱚᱱᱫᱳᱵᱚᱥᱛᱚ ᱮᱢᱟᱢ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 ᱢᱮᱭᱟ, ᱢᱮᱫ ᱦᱟᱹᱥᱩ ᱢᱮᱭᱟ, ᱥ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ᱵᱮᱡᱟ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ᱵᱟᱝ ᱚᱯᱮᱠ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ᱫᱮᱠᱷᱟᱜ ᱢᱮ, ᱚᱱᱟ ᱟᱹᱨ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ᱮᱫ 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ᱪᱩᱵ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ᱥᱤᱧ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ᱵᱟᱝ ᱫᱮᱨᱤ ᱠᱟᱛ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ᱮᱠᱷᱟᱜ ᱢᱮ, ᱴᱷᱤᱠ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ᱫᱮᱠᱷᱟᱜ ᱢᱮ,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ᱡᱚᱛᱱᱚᱭ ᱛᱟᱢ, ᱴᱷᱤᱠ ᱢᱚᱛᱚ ᱟᱞᱚᱨ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ᱢᱮ,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ᱱᱛᱚᱛ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ᱢᱤᱫ ᱦᱟᱛ ᱯᱷᱟᱨᱟᱠ ᱨᱮᱢ ᱥᱟᱵ ᱠᱟᱛᱮᱢ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ᱫᱚ ᱥᱩᱨ ᱨᱮ ᱠᱟᱛᱮ ᱫᱚ ᱟᱞᱚᱢ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ᱠᱷᱩᱵ ᱥᱤᱢᱯᱚᱞ,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ᱡᱚᱛᱚ ᱜᱮᱵᱚᱱ ᱯᱟᱞᱟᱣᱮᱫᱟ, ᱛᱚᱵᱮ ᱫᱤᱥᱟᱹ 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ᱡᱷᱮ ᱢᱟᱡᱷᱮ ᱦᱚᱭ ᱮᱣᱟᱨᱱᱮᱥ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ᱮ ᱠᱤᱢᱵ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ᱚᱵᱷᱟᱵᱽ ᱛ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ᱤᱪᱷᱩ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ᱵᱚ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ᱫᱮᱨᱤ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ᱱ ᱦᱚᱪ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ᱴᱷᱤᱠ ᱜᱮ,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ᱱ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ᱴᱟᱭᱤᱢ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ᱳᱭᱞᱳ ᱫᱤᱱ ᱠᱤᱢᱵᱟ ᱫᱚᱥᱟᱨ ᱫᱤ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ᱤᱧ ᱡᱩᱫᱤ ᱚᱸᱰᱮ 7 ᱫᱤᱱ ᱯᱚᱨᱮᱧ ᱚᱸᱰᱮᱧ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ᱤ ᱨ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ᱜᱮ ᱵᱟᱭ ᱧᱟᱢ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ᱪᱟᱬ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ᱝ ᱨᱩᱣᱟᱹᱲ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ᱯᱷᱮᱰ ᱨᱮᱜᱮ ᱨᱟᱱ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ᱫᱤᱥᱟᱹ
1: ᱨ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 ᱢᱟ,
0: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ᱚᱛᱷᱮᱥᱴᱚ
1: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ᱠᱞᱤ ᱫᱚᱦᱚᱭᱟ, ᱢᱟᱱᱮ ᱵᱟᱝ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ᱧ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ᱵᱚᱱ ᱧᱮᱞ ᱮᱫᱟᱵᱚᱱ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ᱫᱚᱢᱮ ᱴᱤᱵᱷᱤ ᱠᱚ ᱧᱮᱞ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ᱜᱮᱢ ᱠᱚ ᱠᱷᱮᱞ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ᱜᱮᱢ ᱠᱷᱮᱞ ᱥᱮ ᱴᱤᱵᱷᱤ ᱧᱮᱞ,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ᱮᱫ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ᱟᱹᱜᱩᱭᱟ?
0: ᱱᱚᱣᱟ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ᱫᱚ ᱵᱟᱨ ᱨᱚᱠᱚᱢ ᱛᱮ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ᱴᱮᱴᱤᱥᱴᱤᱠᱥ ᱠᱚ ᱦᱤᱱᱟᱹ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ᱠᱚᱦᱚᱸ ᱧᱮᱞ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ᱠᱤᱢᱵ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ᱵᱟᱝᱢᱟ ᱟᱹᱫᱤᱵᱟ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ᱥᱛᱷᱚ ᱫᱚ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ᱟᱯᱟᱭᱟ, ᱠᱮᱴᱮᱡᱟ, ᱦᱮᱸ, ᱟᱹᱰᱤ ᱥᱚᱠᱛᱚ ᱥᱟᱢᱚᱨᱛᱷᱚ ᱦᱚᱲ, ᱠᱤᱱᱛᱩ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ᱮᱠᱥᱯᱤᱨᱤᱭᱮᱱᱥ ᱫᱚᱭ ᱞᱟᱹᱭᱫᱟ ᱡ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ᱮᱫ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ᱠᱚᱢᱡᱳᱨ ᱜᱮᱭᱟ, ᱵᱮᱥᱤᱨ ᱵᱷᱟᱜᱽ ᱜᱮ ᱢᱟᱭᱱᱟᱥ ᱯᱟᱣᱟ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ᱵᱟᱝ 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ᱵᱮᱥᱤ ᱯᱟᱲ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ᱭᱮ ᱠᱟᱱ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ᱚᱠᱚᱭᱟᱜ 20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ᱚᱠᱚᱭᱟᱜ 18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ᱚᱠᱚᱭᱟᱜ 25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ᱥ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ᱠ ᱛᱚ ᱤᱱᱟᱹ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ᱥᱩᱛᱨᱟᱝ ᱚᱱᱮ ᱞᱟᱦᱟᱨᱤᱧ ᱞᱟᱹᱭ ᱨᱮ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ᱹᱥᱩ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ᱮᱠᱷᱟᱜ ᱢᱮ,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ᱨ ᱮᱠᱮ ᱛ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ᱨᱥᱮᱱᱴᱮᱡᱽ ᱦᱚᱲ ᱯᱷᱟᱨᱟᱠ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ᱝ ᱠᱚ ᱧᱮᱞᱟ, ᱟᱨᱚ ᱯᱟᱹᱦᱤ ᱱᱤᱛᱳᱜ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ᱡᱩᱫᱤ ᱚᱱᱮ ᱚᱱᱟ ᱥᱩᱨ ᱨᱮ ᱴᱤᱵᱷᱤ ᱨ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ᱫᱟᱭ,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 ᱠᱚᱭᱚᱜ ᱠᱟᱫᱟᱭ, ᱚᱱᱟ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ᱟᱞᱚ,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ᱟᱞᱚ, ᱴᱤᱵᱷ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ᱰᱤᱭᱮᱥ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ᱴ ᱚᱯᱷ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ᱪᱚᱥᱢᱟ ᱛᱩᱫ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ᱹᱭᱥᱟᱹᱣ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ᱦᱚᱸ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ᱴᱤᱵᱷᱤ ᱦᱚᱸ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ᱟᱨ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ᱦᱚᱸ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ᱵᱟᱠᱷᱟᱱ ᱫᱚ ᱮᱠᱷᱚᱱ ᱡᱩᱜᱽ ᱨᱮᱫᱚ ᱴᱤᱠᱟᱹᱣ 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ᱛᱚ ᱚ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ᱡᱩᱫᱤᱧ ᱞᱟᱜᱟ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ᱮᱰᱤᱭᱮᱥᱚᱱ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ᱟᱞᱟᱝ
1: ᱠᱚᱢᱚᱜᱼᱟ,
0: ᱦᱮᱸ, ᱱᱤᱭᱟᱹᱴᱩᱠᱩ ᱜ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ᱮᱜᱮ ᱛᱚ ᱵᱟᱧᱪ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ᱛᱚ ᱵᱟᱵᱚᱱ ᱮᱵ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ᱭ ᱮᱵ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 ᱡᱚᱛᱚ
1: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ᱱ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ᱢᱮᱫ ᱱᱟᱯᱟᱭ ᱫᱚᱦ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ᱹᱰᱤ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ᱞᱮ ᱪᱟᱞᱟᱢ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ᱞᱟᱝ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ᱫᱟ, ᱢᱟ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0: ᱟᱪᱪᱷ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ᱢᱟ।
2: ᱢᱮᱫ ᱫᱟᱱ ᱵᱟᱵᱚᱫ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ᱩᱞᱟᱹᱞᱤ 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ᱫᱩᱞᱟᱹᱞᱤ 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ᱩᱥᱠᱤ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